这个娱乐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喜欢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这视频本你在帮我我前行。
1: 调整朋友学生的节目是原期播出，咱们都在安排。这是男性的科乱啊，这是啊啊男性科乱费玉清唱的啦。继续过来安排一夜情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哎，今晚又是来到中昼的时间啦，顶礼拜吼，咱台北北部这边家呢，中昼过了后啊，卖讲中昼过了后，但是啊呢，下早时啊，就来落一个雨啊，中昼过了后到下晡，嘛搁在落。

好哈，因为呀，即马就是咱这台湾这个位置啦，哦，在寒天的时阵，哈、哦，吹咱的东北风，主要是东北风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都、就是东北季风啊，咱点来听东北季风。啊，那热天吼，热、哦、天呢是吹西南风，哦，是吹西南风，所以有西南气流、西南季风、西南季风，哈、哦。啊，即阵啊咧，诶，即马都热天啊，袂了啊啦吼。啊，因为即阵啊吼，西南季风哦，较强，所以讲咱台湾的西南边哦，西南部咧都诶直接落雨，像拜顶礼拜、拜五、拜六啦吼，讲咱咧南部呀，咱台湾南部遐吼，受到热带性的低气压。TD24号的影响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一直落大雨啦啊。高雄吼、哦，甚至讲阁出现哦，一天都超过500毫米，惊人的雨量吼，迄、哦、500毫米的一天呢，这比莫拉克所落的吼、哦，莫拉克台风所落的雨量阁较侪还要多。莫拉克伊安那无记唔着，就是小林村迄摆的洪灾，啊，迄摆洪灾因为雨。伤济啊啦，吼、哦！小林村顶面迄片山崩落，将规个小林村哦，都砍去啊！哎呀，内底有咪带偌济人，都安尼砍起嚟啊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呢，在咱哦台湾附近啊，台湾哦是一个海岛啦，在太平洋这边啦，吼、哦！在东太平洋啊，在太平洋这边啊，哦，四面拢是海，尤其是东边哦，是太平洋啊，世界上大地球上大的海哈 啊所以咱拢直接会受到这个海洋啊。诶，气候诶影响吼，啊有一个哦 ，TD24，即个热带性低气压哈，伊个形成啊，在咱台湾附近，在我们台湾附近啊哦，最近呢都是跟咱人家讲诶，清明大雨，在咱台湾即搭遮啊啊，在附近啊。附近而已啦，所以讲吼，诶，咱就受到这个低气压，这低气压也未变作风台呢，吼、哦，受到这个低气压未影响，咱就先落雨，先落雨啦，吼、哦，诶，家己依然，吼、哦，就开始第一拜六礼拜都落足大，哦，拜六礼拜，哦，北部跟那刷雨变较少啦，哦，嗯，即讲今仔日吼，即、这个低气压向北。向北刷叮当，就带来大雨。按呢，嘉义哦，按那中部才过来呀。哦，啊，个华联台东、中南部哦，华联台东赶快爱注意哦，有明显的落雨的情形啊、哦。嗯，雨势哦，那要可以较细，可能都爱到拜三、拜三，但是拜三还是要注意哦。迄、那个风台叫做沙。德尔，迄、那个洪灾原本咱预测啊，伊安尼行，伊咧啊乖乖行，伊是按哦，我去哪话，迄、那个方向去。但是呢，即马气象数哦，啊个全世界卫星哦，即些国家卫星主要看看，迄、那个洪灾跟他比地地一个块向南哦，跟他呢斜落来咁款哦。嗯，所以呢，咱大家注意，有可能这个风台吼、哦，拜五、拜四、拜五都上挖进咱台湾，甚至啊，无排除呢，按咱这个台湾北部吼、哦，台湾海峡、台湾北部遮啊通过，咱北部这边啊，一个要让风台来，带咱影响啊。啊，当然，伊安有看到吼、哦、新闻咧，写讲有可能放台风假。哈哈风雨真大，出外是真危险啦！伊安怎样啦？吼、哦、啊，该啊应该要放台风假嘛？爱放台风假啊！参像今仔日吼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哦，在上礼拜上下暗，新闻都出来哦。因为地方政府就讲哦，休困停班停课一天，因为大家吼、哦、大风雨。大风雨啦，哦，啊，即马呢，即、这个西南风、西南气流啊、哦，低气压向北起来，咱都爱注意的所在啊，嘉义以南，目前伊的速度是来到嘉义呀，嘉义呀啦，哦，哦，即、这个吼讲，互、哦、人讨厌是即个沙德尔台风啦，哦，即敢那第13号一款，伊这是真正是一个风台，那沙德尔啊，嗯。
因为他会摔落来呢，真正是有影昏去啊！哦，啊，咱特别注意啊，反正这阵啊，吼，诶，这个风。

吼，甲大麦去山区哦，不要去山区啦哦。啊，这个参像哦，咱呢下港哦，高雄、屏东、台南，搁起来嘉义哦，嘉义啊哦，嘛是开始在落雨啊。搁往顶面，搁往搁向顶面起哩啊，起来起来吼、哦，就来到北部啊，嗯、啊，搁加上顶面迄个沙德尔哦。所以呢，今年咱当然是无欠雨，无欠雨哦。啊，这雨搁可能雨水搁介济啦。啊，虽然世界其实吼，毛真济所在是欠雨的呢。参像吼，讲迄巴拿马运河啦，哦，中南美洲迄巴拿马运河啊，讲水无够，迄、那个运河呢，水无够，所以吼无法度互船啊行，这嘛真奇怪。啊，搁有看到吼，这个水书哦，水书啊，迄敢那少女峰还是什么峰吼，迄个什么大山冰河。好、哦，冰河啊，因为天气烧了，冰河融化，冰河融化，哦，系三十几年前失踪的登山队员哦，诶，尸体造出来，因为呢，本来哦，伊就是去爬山，得爬一种冰山冰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可能发生意外，被迄冰雪砍诶，啊，啊，即嘛，冰河融化，冰，哦，冰哦。吼、哦，迄灌山的冰拢融起来，融到剩啥物呢？剩一点点啊的冰，规个山吼拢造出来啊！啊，看到啊，当然是无草啊！吼、哦，因为几啊十年啊，拢和迄冰山吼在砍的，啊，拢全石头啊嘛，有迄款呢，疫情啊，遇难者吼，诶，尸体呢出来啊，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事情啦！吼、哦，这种是不要去讲。气候变迁哦，地球的气候变迁呢，太过大哦，太可怕了。

这首歌就是杨静唱的歌《雅莲花》。哎，这顶两天啊，吼，这新闻啊，有在讲吼，咱前总统陈水扁总统也早嫁诶，哦，陈小姐啊，哦，讲收到两个，哎，这个，史努比。哎，不哦，好开心哦！史努比也嘛是足介意啊，史努比哦，是一个卡通内底的主角之一，是一只吼、哦、白色的啊，无声音的狗狗，吼、哦，伊个卡通哦，伊在内底呢拢不会汪汪汪哈，啊，伊个主人啊，跟他是啊，哎。史努比的主人哦，查理布朗很可爱哦，啊，伊咧卡通哦，伊安诶足介意诶，史努比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卡通啊，史努比是一只狗啊啦哦，啊，史努比即个卡通，伊就是用米格鲁即种狗啊来做吼、哦、model。啊，米格鲁哦，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史努比的原型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你看到史努比，你来对焦看麦啊，又长长的耳朵，啊，耳啊长长的哦，啊，无讲介大只，但是吼、哦，这史努比啊，伊是白色的，啊，米格鲁因看到米格鲁拢是咖啡色甲乌色的啊，哦，嗯，那是讲啊，有诶白色的米格鲁啊，啊，你应该就讲史努比。非常非常行啊啦！啊，米格鲁哦，这种这种狗啊呢，就是吼、哦、史努比的原型啊。这种狗啊是较细型的猎犬哦，皮啊足拉的哦，活动力嘛足强的，而且呢，一个足活泼的，足比较人类哦亲近哦，就是讲足跟人啊足亲就是会哈啦吼、哦、啊，非常受欢迎的宠物犬，但是嘛，常常互人提来做吼实验的对象。米格鲁啊，体重吼差不多10到15公斤左右啊，有诶较细只吼，较细只，佫无遮尔重吼，诶、哦，真好摸啦吼、哦、啊。体型的它适中吼、哦，你摸起来个啊个袂讲摸无法吼、哦、啊这个第实验室内底呢好。

市好刷叮当，哎，空间嘛袂真大哈，啊也天性就是足温柔诶哈，足一个足乖啦，对咱人类哈有诶高度诶信任感，啊个足听话哦。就听话啊！啊，面对着实验呢，实验的操作吼，较袂反抗，啊嘛较无攻击性啊。伊安都饲过狗啊，所以伊安知影吼，有诶攻击性的狗啊，很可怕哦。嘿呢，嘿夹落去吼，喙齿夹落去是啊，夹咧害哦，嘿伤口拢真深啊。米格鲁伊就较无攻击性啦，哦，啊米格鲁吼是咧全世界医学还是有力研究哦，选择咧狗啊诶品种第一名啊。啊，这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就就是讲，伊这攻击性较低，啊，个有啊，上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哦，伊的血统哦较稳定哦，啊，这个生理差异较小，就是讲每一只狗啊吼之间的伊的这个差别无讲介大啦，伊的基因吼较稳定啦哦，所以呢，要来做实验呢，讲比较较准确。啊，但是吼，真正就嘛是爱戴哦，感谢感恩啦，因为因受迄药物诶，即个实验诶辛苦哦，啊，个有呢手术诶辛苦、痛苦、痛诶苦痛啊、痛疼啊，为人类啊提出真济贡献啊，所以哦，那是讲哦，真正那是吼、要认养，咱应该在因好好在照顾，好好在疼惜吼。啊，在美国吼、美国呢有这个哈佛大学，美国哈佛大学遗传科学博士啊吼、麦特沃克吼，伊、呢跟伊的这个生技新创公司啊。透过着基因的技术，哈，已经培养出吼，互人卖啊过敏的米格鲁诶新的品种。啊，伊这个这个米格鲁哦，伊用基因啊，基因诶这个技术啊，基因编辑的技术啊，啊，都诶培养出吼，卖互咱人类过敏的这个蛋白质。所以呢，啊，真的是啊，去摸到迄狗啊吼，都袂个拍卡像流鼻水、目睭痒啊，吼、袂皮肤痒啊，真侪人哦，但是啊，接触到吼狗啊，过敏啊，是因为哦，对啊，狗啊诶某一种诶这蛋白质吼、会过敏啦、啊，啊，起码这个美国哈佛大学遗传科学博士诶，已经吼、都已经呢，透过着基因诶，这技术吼、培养啊，培养出吼、这袂互人过敏的米格鲁啊，这个技术叫做基因编辑啦，啊嘛叫做基因剪刀啊，吼、就是讲依照着人类诶需求啊，去修改着动物的基因啊、这个优生学、小可同款吼，都是在咱身躯吼，都足侪基因嘛吼。哎呀，去基因每一种的基因哦，负责的功能无同款啦。啊，咱人类哦，都是啊，在这个基因内底在做吼调整啊，做调整啊，啊来吼适应着咱人类所需要啦哦。这个吼、这个技术哦上早上早吼，运用呢，是法国的微生物学家艾曼纽尔夏本提尔，啊个美国的生物化学家珍妮佛道纳哈，这两位科学家呢上早提出了基因修改哈，就是基因剪刀这个理论，这个技术，啊因两个人嘛得2020年哦。得到诺贝尔化学奖啊！这基因哦，基因的技术啦、啊，这嘛运用啊，得生殖哈、生殖技术啊哈、生殖医学哈 未来是不是人类买单用到这个技术呢？这是有可能的啦啊！这但是吼、咱一切拢是向好的方向去想。啊，那是对啊，这个为人类啊，在

这是陈一龙唱的《红顶马头》。陈一龙，他将比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，参像在抽干那油啊，听众朋友就知影讲袂歹啦，因为咱介绍足侪年啊，拢是即个牌子哦，经过几下届的即个油的风暴，啊，咱拢安全。所以呢，伊安相信讲哦，咱这油咧，应该是啊，经得起考验啊。啊，咱这油是啊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哦，啊，规个玻璃缸啊，哦，嘛是意大利遐做的，都、就是在当地做好，哦，甲海运入来的，唔是大桶转来只分装，嘛唔是诶，大桶入来到只，搁改良，搁制作，唔是，就是呢，

意大利呀、啊，哦，人迄款的老张诶，老张诶，出干呐油诶制作哦，来直接哦，礼拜诶，礼拜哦，啊，咱这是六罐，每一罐都1000CC， 六罐2900块，一罐是580块，啊，那五罐哦。一罐580块哦，五罐就2900块，啊，咱五罐送一罐，哦，多啊六罐，装一个箱啊，哦，安尼较好装，嘛较安全，哦，啊，就算是五罐送一罐啦，2900块，你若去来，详细个来算一下，一罐甲400几块，哦，400几块啦，在外口，哦，你去在量饭店呐，吼，啊是去啊，在超市啊。啊，这醋干那油哦，拢介贵啊，无俗啦，无俗。啊，咱这哦，都1000CC 啊，1000CC。另外，咱啊个有哦，葵花油啊，咱嘛是酸点哦，意大利啊，港一间公司进口的啦哦。啊，这葵花油哈、哦，咱酸点的呀、啊，是啊，管温专用的葵花籽。所以讲，你若要煮物件，用这就好诶。哦，未起油烟，哦，较未起油烟啊，未甘油啦，哦，这葵花油，哦，一罐750CC， 八罐1980块，1980块，葵花油都是大大粒的，嘿，大粒的，迄种果子，哦，全油，哦，葵花油。这葵花籽啊，怎的啦？哦，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，那是有需要，跟咱来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

这是柯兰芬所唱的歌《送出旁》，有听到船的声音，嘛有听到海鸟的声音啊。听众朋友，咱即马大家吼都是咧，即、這个下早时啊吼啊，有上班上课的人是足赶紧的啦。啊，那无上班吼，无上课退休的人是咧，闲闲啊嘛，即、這个较晚起床。啊，下早时啊吼，但系真侪人啊都是要两片的即个吐司吼、啊，吐司台语就是讲小胖，吼、啊、两片小胖吼，啊都解决啦啦，啊紧紧啦哦。啊，这个因为讲吼，两片小胖啊，食落也袂枵吼，安尼就好啊。那么这果酱抹一下吼，果酱抹一下啊，安尼咧袂枵就好啊。啊，唔讲吼，人诶啊，这个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啦，吼、哦、内分泌科的医生啦，哦，啊，佮有肥胖专科啊、哦，肥胖症专科的医生咧，因都吼在讲啊，因吼有家己。亲自来实验，因讲吼，那是早顿啊，敢那食两片的雪胖哦，白色的白雪胖啊哦，这真容易血糖，真容易就升高哦，血糖真容易升高哦，比食饭啊血糖更加容易升高，因为哦这雪胖啊吼，啊个其他的胖类嘛同款啊，这种算是哦米粉做的，啊即卖米粉吼、哦、是咧。高度经济加工的米粉，那叫做加工淀粉。这麦啊，小麦吼、哦，经过哦，磨做粉了后，啊，佮有经过啊，其他诶，这加工的动作啊，啊，输掉呢，即马这种米粉吼、哦，拢算是啊加工品，加工品啊。啊，咱来吼，早顿跟他食两片诶。这个小胖哦，啊，都干那吃到迄加工的米粉、加工的食品啦，哦，啊，这真容易哦，就是和这个血糖升高，啊、哦，因为呢，伊迄哦糖分啊，输掉吼，咱身躯内底的这个胰岛素快速的分泌，啊，快速分泌了后呢，那个糖分都哦，一下都无去啊啦，啊，一下无去吼，你都足紧都不到腰啊。哦，因为血糖真紧哦，伊就被分解哦，被分解被吸收哦，啊，剧烈的这个血糖诶起起落落，刺激到身躯内底啊，更加大、更加侪的胰岛素分泌，啊，唔干咧，足紧的哦，都被代谢掉啊。所以呢，食两片小胖袂动腰，一下啊都个腰巴肚啊，哦，啊腰巴肚都会个去找四修啊来食，哦，都会个想讲要食，食些什么物件，因为巴肚得腰，哦，啊食四修啊上方便啊，但是咧四修啊，嘛是经济加工的物件做出来，所以呢，愈食愈大颗，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咧医生啊讲吼，又提出来一个建议啊，哦，咱早顿啊，食好以后，食好营养，血糖较袂起起落落，血糖诶较袂啊，即、这个变化伤大，互你精神无好，啊，要安那食呢？哦，有几个即、这个方式啦、啊，哦。伊这有一个步骤，第一个就是讲，咱会当先传，吼传一寡亲像迄小泥龟，吼迄唔免当当走当顶当走的哈，小泥龟啊，大粒卡马多啦吼，啊在咧环袂顺啊，吼在沙沙放喺冰箱啦，哦安尼都袂歹去啊，啊早顿啊起床起来，刷牙。洗脸的时阵呢，先就台提出来退冰，好提出来退冰哈，啊，就马上就会当加，好马上会当加，喏，啊，过来呢，就是讲吼，咱那个蛋白质的物件一定爱，早顿爱食蛋白质啦，哦，啊，蛋白质的物件哈，啊，譬如讲，炊只卵啊，撒只卵啊，水煮蛋啊，什么水煮蛋用电锅炊就紧的啦，哦，唔免吼开瓦斯啦，用电锅，你在洗面洗嘴的时阵哦，半壳的这个洗一个煮饭的水，半壳啊来切落，哦，一下啊卵就熟啊啦，哦，啊在炊卵的时阵，买单先说炊鸡吧，啊鸡吧，哦，买鸡禽鱼吧，哦，还是讲炊猪吧，里脊肉，哦，啊无糖的。

豆奶，哦，这嘛内底有蛋白质咯，哦，啊 ，cheese， 哦，这个cheese 爱买一种饮用的 cheese， 不是加工 cheese， 哈，哦，安尼咧，这个有蛋白质啦，哈，哦，在咱这个淀粉，淀粉的消化就较慢，哦，啊，就较容易稳定血糖，哈，哦，啊，过来咧，就是讲咱那是啊，哎。真正哦，这食的拢变多啦。啊，咱要找迄食迄淀粉的物件咧，这个建议吼，无你就吼，先买一寡较有膳食纤维的面包、米包，吼，参像杂粮面包、全麦吐司，吼，这类B 白色的吐司，白色的小胖，国家袂互你的血糖升悬啊，啊，无建议吼。透早就食迄油油诶，哦油油诶物件。你会当啊，譬如讲你若是讲去食迄三明治，哦三明治去买三明治，还是家己来做三明治啊？唔是讲这个小胖袂代讲，是呢，小胖免食伤济，唔通干那靠小胖。你搁加食一个，搁加小胖内底都来搞一个卡玛多，哦小黄瓜、玉米笋、里脊肉，哦鸡胸肉。哦，啊是呢，水煮蛋切片，安尼内底都有纤维质，有蛋白质，哈、哦，啊个有，即、這个啊个有哦，像像纤维质、蛋白质啊，维他命 C 等等啦，哈、哦，安尼都会当好，即、這个小胖，哈、哦，小胖哦，伊内底的糖分，哈、哦，糖分呢，卖真啊紧，都比代谢掉，安尼都较袂影响到血糖。啊、哦，唔是拢袂当食，就是讲食爱食对，食对的方式。

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、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、茉莉果酵素胶囊、高活性茉莉软喉糖。

葡萄糖胺、薄琼钙质的蔬钙、大豆卵磷脂胶囊、叶黄素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桑黄、三合一叶胶囊，还有芝麻、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。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，满2000块不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-2855-2307-2855，感谢您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，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，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嘛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生
7: 先洗手换衫对吧？
5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孩子出现爱睡、会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7: 啊，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8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别让孩子受罪。
5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。看这个办事阴暗应该是一个落雨。

串烧后，蔡小虎成为思乡机。台北英总家庭牙科的医生又讲啊，嘴干的原因主要是系统性的疾病，甲一寡局部的会引起嘴干的因素。什么叫做系统性的疾病？就是疾病所引起的啦。譬如讲哦，大扫除、类风湿性关节炎、红斑性狼疮、硬皮症、糖尿病、病毒感染疾病、巴金森氏症、上呼吸道感染，还有逆回较大啊。所以常常有听长辈在讲嘴干，很多疾病会引起嘴干啊。那是局部性的因素，譬如当在吃某一寡的药物啊，还是唾液腺哦，嘴软散出问题，较袂制造嘴软，还有喝水的量，吃薰的人也容易

嘴打，嘴打爱找医生啊，找出原因。嘴暖有真侪真侪用途，咱的嘴暖会乎咱的嘴内底的神经多稳定，会当抗菌哦，会当保护咱的嘴皮吧内底的黏膜，啊，个嘴齿的珐琅质，嘴就较袂破皮，较袂破。啊，个较袂就气，嘴暖嘛有保湿的作用，麦当帮助嘴皮吧内底黏膜，那有伤口较紧好起来哦。啊，个有啊，嘴那无嘴暖，嘴会打打涩涩，啊嘛会乎咱的嘴肌啊小小干枯，甚至有诶念珠菌感染。另外，嘴暖内底有消化加速，会当分解食物内底诶淀粉。所以咱在煲食物啦，都有嘴暖洗出来，会当将食物接受嘴暖内底的加速，吞入去到胃内底，搁较好消化。那是有嘴大的问题啊，爱去找医生啦，了解讲是啥物的原因所造成的。有诶，经年期的女性嘛，会嘴较大哦。啊，咱嘴大，较卖啉咖啡、高茶个酒，会当啊煲口香糖，煲口香糖。会当刺激嘴暖的分泌，啊嘛有哦，人工唾液，啊是口腔保湿凝胶，但是人工唾液啦，啊是口腔保湿凝胶，医生该当开的啦。啊，那是点点嘴破的人哦，就知影讲有块口内膏，啊，不过口内膏感官哦，爱哦医生看，和医生开药啊，哦你唔通家己去买啦。台北民众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嘛讲。免疫问题所出现的干燥症啊，人来叫做休格兰氏症候群，有广告30%哦，主体免疫疾病的患者有这种的问题，干燥症都会嘴大，除了会嘴大以外，啊，佫会目睭会大，目睭若大，感冒容易破皮，啊，角膜溃疡，角膜破皮，啊，佫有干燥症的病人啊。嘛，较容易得到淋巴癌，所以那是有嘴大的问题吼，去找医生啊，会当先找泌尿科

0: 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用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让
0: 我们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。1860块，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235，感谢你。
1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。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要听的歌，乱乱刷乱站一按吹掉啊，原唱翁丽友唱的，但是跳节吗？今麦过来一摆。

0: 满前途。安以鸿的歌曲，
1: 听众朋友，你有外久甲洗一摆头毛？有的人头壳皮就容易出油的，所以吼、哦，逐天拢会想要洗头，无洗头啊，感觉压杂啊、黏黏啊，洗头就上惊啊，看到水坑呀、一股的头毛，表示头毛落去啊啦。皮肤科的医生讲吼、哦，落头毛是自然的现象，在洗头毛的过程当中啊，一寡要落去的，已经啊无生命的头毛。叫做小指期的头毛，伊就会落落啊。大头毛嘛是同款，较轻的，卖大个头毛无正常在揪落，就连的落头毛吼，你唔免烦恼。啊，有人讲，常常洗头毛会落头毛，皮肤科的医生讲，只要讲吼，洗头毛的动作是正确的，应该唔免想过烦恼。洗头毛的时阵，头毛会落去，头毛啊无正常的落头毛，这都是其他的原因，唔是洗头毛所造成的啦。皮肤科的医生去建议咱一礼拜洗头毛。洗四次到五次，那是讲一礼拜才洗一次，安尼都唔好啊。因为那是一礼拜才洗一次啊，头毛容易啊累积垃圾啊，造成发炎、毛孔和毛根腔啊垃圾啊塌掉的，安尼毛根腔容易发炎。那是讲啊，你食洗，然一礼拜洗七次以上，因为伤过过度清洁啊，头壳皮酸会伤过打扫，因为油脂拢被洗唔掉。头壳皮都无油脂的保护，所以人咧讲哦，你那边染头毛、要染头发，还是要去点头毛，你上好两三天卖洗头毛，吼，让咱头壳皮有天然的油脂来保护洗头毛诶。重点是要把头壳皮洗好清气，市面上的洗发精足侪种诶，足侪品牌啦。有诶洗发精顶面写讲无细鳞，有一阵仔时间有人咧讲买洗头毛精啊，一定爱买无细鳞诶啦。但是哦，皮肤科的医生讲，不一定爱无细鳞哦，只要添加的香料、界面活性剂啊、防腐剂啊，符合着标准，安尼啊，都会因咧。即卖哈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制署拢已经有表示，细鳞并未阻塞着毛细孔，选择洗头毛的产品爱哈。较接换你才会知影，多一种的洗头毛精、洗头毛粉啊，比较较适合你。一般洗头毛粉、洗头毛精选较大的品牌，比较较有信用啊。因为洗头毛精、洗头毛粉啊，要制作嘛无困难呐。啊，上惊就是喺地下工厂哦，乌白乱染、乌白乱掺啊，摕出来卖。头壳皮是咱的面的皮肤的延续，所以呢。选择洗头毛精嘛是爱看你皮肤的性质，那是较容易出油的头壳皮呢，选择了无洗护效果的洗发精，头壳皮较容易出油，你就用迄较单纯的洗发精就好啦，卖掺护发的物件，因为护发滋润的润发精啊，得够。添加油啊，惊本来就足够出油啊，洗头毛精啊，用过搁较济油啊，那较大型的头壳皮，你就会当用滋润型的，吼、哦，咱的头壳皮吼、啊、有保湿，有油脂啊，那是咱的头壳皮已经啊生裂啊，啊是严重的有诶头破诶毛囊炎啊，脂漏性皮肤炎，这种的情形要找医生，皮肤科医生管，伊也嘛有有用的。洗发精要用洗发精啦，内底有掺油啊，啊，咱卖家己去买什么有用的洗发精，片面竞争搁加重。有人用清水来洗头毛，皮肤科的医生敢那无建议用清水来洗头毛嘞，因为清水

无法度贴底清洁头壳皮啦，就那亲像哦，咱咧洗碗洗盘啦有油，再来用清水冲袂清气啊，啊是爱一点点啊洗碗巾，头壳皮嘛会出油，用洗发精选择适合的洗发精，啊咱洗头的水的温度唔通伤过高，38度左右啦，就会因为啦，伤过高的水会刺激头壳皮啊，伤害到头壳皮的毛囊，啊咱洗头是用枕头啊。诶，肉洗头壳皮哦，唔是用针甲去撩，针甲去撩会撩破皮，撩破皮会翻动哦。洗头毛吼，卖超过五分钟，洗发精啊，撸撸的啊，卖超过五分钟就来洗，哼掉。会记得哦，一礼拜洗头毛4到5次，卖一礼拜洗一摆，嘛卖逐工拢洗啦。选择适合咱的头壳皮的洗发精，啊，你着定定换迄洗发精，就会找出吼，你会适应的洗发精，啊，佮有你。加点话洗发精啊，风险嘛较小。

选播的这首歌曲是江辉、江蕙一较早期唱的老歌《中风高阳港》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今麦咱台北遮又搁开始落雨啊啦，吼啊，中南部呢雨搁继续落，这个雨受到西南风、西南风，吼啊，搁有诶过去啊影响，以此咧诶，规礼拜拢会落雨啦，吼啊，咱住伫北部诶朋友咧，较晚诶雨嘛较无遮大，因为是热天西南季风诶影响，啊，咱喏都是啊，不管如何啦，出门。就是啊，爱注意啊，吼、哦，这个啊，落雨啊，各地呢，哦，拢比较较有哦，这个灾情啊，啊，咱家己爱注意安全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

0: 里是原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啊，后辈啊，
2: 哎，
1: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哎呀、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都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欢送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音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、啊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。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check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9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9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阿铁。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告诉植物人，
14: 有一个意思呢，就是
12: 919，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 守护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，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老早，大家快乐。我是曾建文，对今麦开始一点真久，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给您听。希望大家准时对今麦开始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并且各位听众朋友，您家多多利用。啊，咱即马就开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伫咧日本的某一个农村，啊，这个农村啊，靠近山边，这支山春天的时阵，草木青翠，烟花那是伫咧开的时阵，是满山春色，白色的烟花啊，纯洁高贵，粉红色的烟花，娇艳不再玉滴，芬芳清香。就在这个美丽环境中，山边啊有一户木造的农舍，这户农舍呢有带着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，因靠着种白蚵为生，因的生活虽然是无讲太富裕，但是啊，因日出耕作，日落休困，因恩恩爱爱，因夫唱妇随，因无纷争。因无嫉妒，因嘛无声色的引诱，因正知足，因正快乐，因一天过一天，正平静，正上好。两个翁仔某有时会来坐伫咧这个木桥的边啊，看清清的流水。鱼啊是安尼一对一对，一群搁再经过一群，烟花落伫咧水面，红白分明。啊，这个时阵。夕阳西下，红艳的日头啊，照在水面，是遐尼啊水，是遐尼啊柔和。黄昏的清风啊，一阵啊一阵吹来，正凉正凉爽。啊，夕阳是无限好啊，只是啊近黄昏，两个翁仔某因欣赏着黄昏的美景了后，接手牵手入去食暗饭，炒菜便饭。一块咸鱼啊，啊两块黄色的塔库朗，啊一碗淡淡的这个米苏西鲁，因两个阿公阿婆是食咖呢，甜甜有味。两个阿公阿婆啊，因无新鲜鲜花的花花世界，因两个阿公阿婆安贫乐道，上加值得因两个阿公阿婆欢喜的，都、就是因结婚15年了后，才生两个后生。后生是生做哈尼啊水，哈尼古锥可爱。因的生活虽然因为家庭的后生较艰苦，但是因甘愿付出，因为囝是心中宝，囝都是未来的希望，囝是未来的寄托。无论是如何，我那爱将囝改抚养大汉，就是怕你当修行无好，欠我那爱欠大人，父母。未使枵，会使寒，但是囝一定爱甲穿好伊烧，爱互因食好饱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，一过又过经过15年，两个翁仔某也活了有50几岁了。两个后生一个是15岁，啊一个是16岁。两个后生啊，变成一个好囡仔，啊一个歹囡仔。大后生伊唔听话，伊不受教。伊拢爱向庄内走，佮爱去结交一寡绿人，伊爱学剑道。到尾啊，大后生煞变成甲人欺负，会甲人揩油的流氓。两个翁仔某时常互这个大后生是气甲哩要半死。好咧，加在二后生，伊正乖正听话，却是因个家庭清寒，二后生拢无读书，一直到有一天大后生出来。

离家出走，煞不知去向。听讲是甲一寡流浪汉，也甲一寡流氓走的。两个阿公某因为啊烦恼囝的安慰，因困未好，因食未落去，因煞急又成急，出人是散车，阁无钱通好找医生。因阿公某一边煞愈来愈沉重了，但是因的大后生行踪不明，连一丝丝啊消息都拢装无。冬天搁再来了，寒风呼呼叫，一阵啊一阵一直吹来，大雪也愈落愈大，寒风是刺骨。因两个阿公某行肉消散，喘少连连，因的要讲一下话都拢装无开始啊咯。伫上界寒迄一暝，两个阿公某无交代半句话，因煞含混斗阵来离开世间咯。因生不同死，死要同时，因真正是在天愿作比翼鸟，也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可是因遗憾人间，因的二后生从此变成孤孤单单的这个孤儿咯。二后生伊形单影只，伊摸着老爸老母的尸体，声声叫爹娘。可是伊千呼万呼，伊唤不回着因爹娘的性命咯。爹娘永别啊！二后生伊正坚强，伊将爸母的尸体，甲葬伫咧厝后的山边。伊一方面照顾爸母的坟墓，一方面伊做山种白乌。伊想伊的爹娘以外，伊原来去思念着伊的大兄。尽管大兄是聋人，是一个流氓，但是伫伊的心目中，伊同款思念伊的阿兄，伊同款尊敬伊的阿兄。日子一天啊一天一直过去了，一直到有一天伊的大兄流浪了仙啊倒转来啊，但是伊的大兄知影老爸老母死去了后，伊个大兄好惨，像是无神经共款，伊无哭，阿嘛无讲话，只是属组织还是见笑，或者是伊无血无目屎，这敢若伊家己知影。伊个小弟啊，并无因为大兄是流氓来看轻大兄，伊共款尊敬阿兄，可是伊无钱买菜、买鱼，阿甲买肉来请大兄。唯一有法度的，就是山地家己种的这个白乌。白乌的中啊是较松较好食，白乌的头尾皮就无好食咯。伊割白乌，伊煮白乌，伊将这个白乌改分做两鼎，一鼎是白乌的中央，啊一鼎是白乌的头尾啊甲皮。伊将好食的来烹出来，互因大兄食。这是因厝上盖好的物件。大兄一看到安尼，伊并无感谢，伊嘛无表情，伊嘛无叫小弟做伙来食。有时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因逐天拢是伫咧食这个白乌。大兄伊一日食一日久，性地煞一直发起来。大兄伊无去体谅着小弟，体谅小弟伊都无钱，反倒倒来。伊想对歹就方面去，大兄伊想讲，小弟你喊你阿哭，这明明都伫咧暗中，伫咧叫我走吧。大兄伊想讲，老爸老母较早一定有留钱给小弟，做大兄的人，伊拢无去检讨到伊家己，伊一直伫咧要求别人，伊怪罪别人。咱人啊，那是心未平。气都未好，啊有气就会产生怨，啊有这个怨啊，就会产生恨，怨恨交织，悲剧就会来发生。啊，做大兄的人，伊愈想是愈气。有一摆，小弟搁捧茶要给大兄吃，大兄伊就讲：“你到底来吃？”小弟讲：“我已经吃饱了。”啊，阿兄你吃。大兄一听到弟弟讲伊食饱了，伊一股无名的火煞发起来。原来小弟伊家己食好的，啊伊逐三顿都食白蚵仔汤。大兄一个气到底啊，煞失去理智。
一手拿武士刀，

一刀就将伊小弟甲杀死咯。大兄伊杀死小弟了后，伊厝内底是安尼一直变一直嚣，伊想讲老爸老母一定有留钱给小弟，可是伊安怎找都拢找无。伊找到灶卡，伊找到两鼎白蚵仔汤，一鼎是白蚵的皮，啊个头甲尾，啊一鼎就是白蚵的中上生上好食的。也是伊逐工伫咧食诶，大兄伊看到这两鼎白蚵仔汤，伊宛如亲像晴天霹雳。原来小弟食饱，伊是食白蚵仔的皮、头、甲尾尔，歹是小弟家己食，啊较好食呀，拢捧出来要互大兄食。大兄伊明白一切了后，伊放下大哭了。小弟是对伊遐尼好，伊却是甲伊杀死。伊用撞的，伊对灶卡撞来个这个客厅，伊摸到伊个小弟的尸体，伊放下大哭了。伊唔是人，伊真正唔是人，伊后悔了，伊自责，但是一切伤过慢啊，一切都无法度通挽回啊。北风呼呼叫，声势是安尼一直落。大兄，伊只好将小弟的尸体，甲葬伫个爸爸甲妈妈的这个墓边。伊逐工啊，拢后悔啼哭。伊到尾啊，伊也不是刀伫个墓头前，家己切腹自杀。有时经过无偌久，有一只鸟啊，有拢会飞来墓前。这只鸟啊，伫个墓前是安尼跳来跳去。这只鸟啊呢，哪跳哪叫，叫讲。塔贝蒂，塔贝蒂，伊莫塔贝蒂，塔贝蒂，塔贝蒂，伊莫塔贝蒂。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来来，紧来食白蚵仔汤。日本的白蚵啊，也就是咱台湾的番薯同款。

0: 是一两组安呢，伊也唔敢搁再倒登去因家咯，一组安呢流落伫个台北，伫咧工作工作。迄个时阵，日本警察啊，有伫咧调查，有伫咧调查，但是房主任这边的人拢报失踪，小翠伊同款去报红赛失踪啦，边边啊拢是去台北出差来失踪。但是大家奈怎讲？伫当时啊，这个案件就是发生伫咧凤山，并不是伫咧台北。何况小翠伊逐天搁伫咧啼哭，有时日本警察颠倒伫咧甲小翠安慰，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三年过去了，台湾也已经光复了，但是齐一良伊共款唔敢倒登去厝里，伊想着肉饲猪骨搁在下火，伊就惊甲半小时啊个，有时日子呀、啊、一天一直过去呀、啊，一过呀、啊、过二十年。齐一良伫咧台东，我那过着单身汉的日子，伊也将近要五十岁啊。有一天啊，人请伊去食喜酒，伊因为有满腹的心思，有满腹的这个忧郁，伊酒啊是一杯一杯一直啉。伊的朋友就讲啊，老齐啊，我看吼、哦，你唔通喊你阿老劲啦，啊，凊彩娶一俩某，无嘛有一俩秀。齐一良一听到安尼呢，伊真正醉啊醉啊。齐一良伊就讲，
1: 老李，讲到娶某，我会惊死哦。你若是看到肉饲猪啊，骨骨下火吼，你同款我来会惊死。
0: 齐一良伊酒后吐真言咯，伊就讲出着伊的过去啊，哥，食拄啊好啊，伫个酒宴的当中，我那有两个兴趣，就安尼将齐一良请去警察局。但是代志啊，已经经过二十年咯，嗰是日本时代所发生的代志。阁因为小翠这个妇人人也疯疯癫癫来起笑，所以讲这件案件呢，因为时效已经过去啊，齐一良甲小翠呢，并无被判刑。那是要论一个真啊，各位，齐一良甲小翠呢，因是被逼的，一个是被逼杀人，一个是被逼来灭尸，只是所用的手段过头的浓毒，莫怪小翠啊，因为一心硬的枯竭啊，煞来起笑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人讲朋友车是不可欺，参像故事中的房主任，因为伊贪花好色，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诱拐着别人的车主，所以伊的下场敢是真凄惨的。所以讲，咱千万唔通贪花好色，色里偷香是有一支刀。

咱小姑伫咧讲孝子啊，会感动天哦。即马曾经文就来甲讲一段孝子会感动天的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吼、哦、是真实的故事呢。故事的地点嘛、啊、是发生伫咧台北大寮区啊。较早大寮区这个所在吼，各位有出一个孝子，伊姓刘，人拢叫伊刘孝子，刘孝子啊呢。刘孝子因爸爸是真善车。但是啊，老孝子吼，伊真有孝着因是大人，伊伫咧共做苦工，伊逐工啊，拢是早早都爱出门，伊将伊赚来的钱买好诶，互是大人食，将开春诶钱啊，一针一滴，拢慢慢啊，甲伊欠起来过。到尾啊呢，伊就娶家后姓刘，刘氏啊，原来是一个真贤惠、真有孝诶查某。伊甘愿对老孝子吃苦，共同来创业建立家庭。因为老孝子呢，拢是早早都爱出门去做苦工，甲人搬回去。所以讲刘氏啊，伊拢都真早都起床煮早顿来互因翁婿食。因为是早起床煮早顿，所以讲菜啊，拢伫暗时要困进前，都拢先拣好势啊个。一直甲有一天刘氏，伊就将拣好的硬菜啊，甲放伫个菜篮底。实在讲，伫迄一暝，有一尾青竹丝，伫半暝诶时阵，甲坐入去即个硬菜内中啊。对，隔明仔载天都还未光咧，刘氏就开始要装起来煮早顿啊。

就行滚水要撒硬菜。水也是行干的滚呛呛啊，刘氏啊，伊就将拿中的硬菜啊，一个手就甲倒落去滚水里啦。因为天也未光嘛，天就是嘛看无，走未富啊去，就安尼连硬菜拢撒干的血血血啊。刘氏伊嘛唔查讲菜篮内面有一米有一米青竹丝，伊就将硬菜啊杀起来了后呢，就简单切切的呀，然后啊，搁个淋淡薄啊豆油，就烹出来要因翁婿食早顿啊个。因为是天还未光嘛，各位较早庄卡个无电火哩，干那油灯啊亮亮嘛。老孝子呢，伊嘛无看详细哦，干那看到硬菜伊就吃，就推啊，就饿，就悲，就吃。伊吃饱了后呢，就出门。准备要去做苦工啊！老孝子伊行到半路的时阵，伊感觉讲无啥共款咧，伊感觉讲伊腹肚伫咧疼，规身躯煞一直烧起来咯，嘴巴熬垮。伊行到庄内的时阵啊，伊真正挡袂掉咯，伊非常的艰苦咯。庄卡的所在阁也无医生，老孝子呢，伊就拖命行来到一个大庙埕，伊就赶紧上卡跪咧。伊求关圣帝君会当庇佑伊，伊甲关帝爷讲：“哎呦，关帝爷，你都爱庇佑我平安无代志，我厝里还佫有一对年老的老爸老母咧，需要着我去甲佑孝。”伊求了后，老孝子呢，伊感觉讲伊愈来是愈嘴大，却愈艰苦。伊看到庙边有一个路边摊，路边摊下面啊有一个地官啊，因为伊已经真嘴大了。伊也无管内中的茶到底是已经藏偌久啊，这个单位已经真久无人来这摆生理单。老孝子呢，伊嘴巴高点，唔管三七二十一，茶罐啊切开都一直灌茶，一直啉，一茶啉了后，自安的昏迷不醒啊。伊戆戆啊，一直困，一直困，一直困，一困醒的时阵，伊感觉讲伊都袂艰苦啊。烧也已经提起啊，嘛袂嘴巴，腹肚嘛袂过疼，伊照常过去做工课。即嘛，我过来甲讲伊个某刘氏，伫因翁出门了后，伊才发觉讲硬菜内中有一尾青竹丝啊，已经是切做几啊十啊个，佮互因翁食几啊十去啊。刘氏啊，伊当心中就暗暗啊伫咧着惊咯，想讲啊，当害啊，当害啊。因翁之前一定是无性命咯，但是伊佫唔敢惊动着因大家大官，伊就家己暗暗啊伫咧烦恼。伊想讲因翁菜之前一定无性命啦。但是到日头暗的时阵，打因翁倒转来啊！伊看到因翁倒转来，吼、哦，伊真欢喜啊！但是伊我那感觉真惊奇。即要困的时阵啊，刘氏则问因翁讲：“翁呀，你今仔食硬菜，有感觉讲啥物无共款无哈？”老孝子讲：“无你是藏啥物物件？那会哈尼啊臭臊？”刘氏伊啊，佫唔敢讲哦，佫问讲：“你今仔日吼，敢有做工课哈？”老孝子讲，我出门都也无外久，我就感觉讲我发烧、腹肚痛、嘴阁真大哩。然后我就求关圣帝君甲我斗保庇，然后啊，佫啉一锅茶，我就安尼就困去啊啦。醒起时阵啊，都感觉讲，我都好好啊哩，所以讲我空气啊，我那有加感觉做一罐。刘氏一听到安尼才讲，哎呦，好佳哉是关圣帝君斗保庇哦，那无啊，你一定是无性命哦，你今仔日吼所食的茶，一定会当解青竹丝的蛇毒。刘氏啊，伊才从早起时所发生的代志啊，来讲予伊的翁婿听。有时老孝子呢，伊过当讲，伊来看这个茶，因为这个茶是藏真久真久，甲品看卖，佮原来有淡薄仔臭味。拍开一个看，内中有两尾牙缸，阴气伫个内底，蛇、牙缸、蚕蛤啊，这三项的毒物，就是叫做三不服。蛇惊牙缸，牙缸惊蚕蛤啊，蚕蛤啊，佮再惊蛇。老孝子呢？因为伊有孝感动天，所以讲伊命不该绝，这就是叫做吉人自有天相助。到尾啊，老孝子伊多子多孙，搁再长岁寿，伊食老搁是真好命，这拢是伊有孝的报应果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会看哪里？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

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哦，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，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化吼，有当时阁会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阁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。啊，有的时候啊，暗时啊，歹困，啊，困的时阵吼，搞眠梦安尼啦，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。哎呦，啊那前鼻骨安尼卡哈重安尼啦，吼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鼻胃气较大，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，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。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、哦，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、哦，啊所以即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吼、哦，啊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个病状爱苦足久个安尼啦，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个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哎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鼻膏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，啊，做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反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。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！若讲到火气大，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骨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这个中药吼，有一味药啊名叫做乌药。乌药这味药啊，是伫咧治疗着心气痛的这个主药。原来是顺气，搁再理气的一味药药哦。尤其是天台山的乌药，这更加珍贵无比。这味药啊呢，流传伫咧世间呐、啊，有一段真好听，搁真迷人的故事哦。各位，即马曾经文就来甲讲这段好听，搁再令人向往迷人的故事啊！伫咧东汉的时代，盐溪这个所在吼，有一对真好的朋友，有一个伊的名叫做刘询，一个名叫做远雕，真巧合。各位，刘询甲远雕啊，拢是同年同月同时辰所出世的，两个人的职业拢是伫咧挽药草为生。一直到有一年，盐溪这个所在啊，有真侪人去治着心气痛。过去啊，刘询吼，伊有听过着伊的老师伫咧甲讲，那是要治了这个心气痛。天台山啊，有出产一种的乌药，用乌药落去配药啊，效果啊是非常的好。因为着要医好着人的病，所以刘询呢，伊就招远雕因两个人要同齐入去天台山挽药草啊。不过天台山路头是遐尼啊遥远，天台山的山脉阁是遐尼啊阔、遐尼啊悬，来回啊差不多要真久的时间。有时因两个人都准备一挂大牛向天台山出发了，因都搬过一山过一山，行过一岭阁过一岭，因所在大牛已经吃了去啊，因只好啊都挽一挂野果来吃。一路上啊，有真侪鸟啊飞来飞去，好亲像是伫咧甲因引路同款。庄庄的流水声，就好亲像伫咧唱歌，互因听同款都着。热的时阵，有白云甲因扎日头，有清风啊甲因吹凉。透早的当中，因迎接温暖的日头；黄昏暗的当中呢，有满天的彩霞，互因欣赏啊。暗时的当中，有天星甲月娘来陪伴着因，有时一日过一日，因两个人足足搬过十八支山脉了，行过了十八座危险的绝壁，嘛绕过着十八条大溪啊。有一天，因来到一个大瀑布的所在，因是腰杆呢吼行袂起啊哦。翻掉伊就讲，老兄弟啊，我看咱都翻头倒转来哩，啊那无看咱的娃娃腰死伫个家啦。天台山是这么宽的，哦，有这味药啊吼，嘛唔知发伫个什么所在哩，啊，咱也无目标，一直伫咧吹吹，咁真正吹有这味药啊是，有时老神听听来讲，哎，天下是无难事啦，只怕有心人呐、啊，咱既然吼都来啊哩，咁会使空手倒转去心呢哈，啊，我看咱也是大神吼，啉水来过顿来治药啦，有时两个人只好啊，都啉水啉甲饱，正在啊，因水啉完的时阵。因看到瀑布的石壁边啊，有一丛的桃树，这丛桃树一直伫咧开花。有时老神因两个人啊，都感觉真奇怪。那论天气啊，嘿，啊，这阵是秋天，而这个季节里咧，秋天咩啦有可能有桃花呢？大部分那桃花，那么是伫咧二月甲三月唔才有开花啊。啊，但这丛桃花树是伫秋天开花，嗯，啊，这真正是天下一大奇事啊！有时奇怪代志，唔是安尼了了哦，各位，迄丛嘅桃树啊，开出来花真紧就谢去啊。桃花一个谢了后，随时都发真侪桃花出来。哦，啊，愈来嗰是桃花愈大粒，愈来桃花嗰是愈红。莫非这是仙桃嘛？普通嘅桃啊，咩有遮尔啊水，嗰哈尔啊大粒呢？嗰随开花，嗰随结籽哦。好家在啊，是因两个人同齐看到呀。那是去有一个人看到啊，什么人会相信到伊嘅目睭呢？大家嘛讲，因伫咧讲梦噶，对不？所以老神就赶紧爬去石壁顶。因本来想讲，因的腹肚真枵，想要加挽几粒啊。可是老神伊只挽两粒尔尔，有时几丛的桃啊拢消失去啊，拄拄啊好一人分一粒。这款桃啊也非常的奇怪哦，各位。那加落去嘴的唔免剥，迄随时都会化作一个的定液，留伫腹肚内落去就对。有时两个人桃啊一个食完，拢感觉讲因的腹肚内真烧，规身躯的骨头啊，吼，加真轻松就对。因感觉讲因的精神真好，行条路啊，好亲像是下辈同款啊呢。忽然间啊，一个薄薄的面顶，佮留一叶的菜叶啊落来。老神伊就讲啊，阮兄弟你甲看，
有菜叶啊，这就是证明讲这条溪啊，溪啊边有人住。有时两个人啊，都爬上瀑布的面顶啊，顺着溪水一直向前行。因唔知行外久，过外久啊，因佫看到溪啊边啊，捞一个乌色的阿爸落来。老神，伊就捡一支茶几呢，对迄个乌色的阿爸给裹起来去，一个佮拍开看卖，是胖空空的白米饭。白米饭的面顶啊，佫有三乌色的馍。这个饭特别香，搁再特别好吃。有时两个人饭一个吃了后啊，因感觉讲真奇怪，莫非是有神仙在咧帮助因嘛？神仙有意要送饭给因吃嘛？有时因两个人啊，经过这两个奇迹了后，因又搁向前出发了个。两个人啊，因愈爬是愈悬，因已经爬到天台山的面顶了。可是因无看到半个人，嘛无看。

看到神甲仙呐，山顶啊只是白云缭绕。在这个时阵呐、啊，对面山的山顶啊，出现了两位的姑娘，一个是穿青纱，一个是穿红纱。两位姑娘，伊讲，还有两位相公，恁那是要办乌游吼，都要过来这个山脉啦，恁紧过来吼。老神因感觉真奇怪。莫非对方真正是仙女下凡嘛？啊，那无，因那会怎讲？因要来挽乌妖嘞？老神伊就讲：姑娘啊，这个山谷是哈尼啊深，是哈尼啊宽，阮无哈多通好过去呢。伊为一个讲完娘娘，迄位穿红衣的姑娘，手提了一条的彩带，嘴出手一弹，迄条的彩带已经弹过来这边山。红衣姑娘搁再出手啊，用彩带比一下。那条的红彩带呢，已经变成一座桥啊！有时老神因两个人好亲像是在做面梦同款，确实不是面梦，是事实的代志。个两个人啊，过桥了后呢，两个人看到两位姑娘拢硬气啊！天下间，吼、哦，没有这样水的姑娘，因个将两位姑娘看得较斟酌咧。两位的姑娘因所穿的衫裤拢总无芳，人讲天衣是无芳。对面的这两个姑娘，真正是天顶的仙女，穿红纱的仙女。伊讲，我知影讲恁两个人是对严苛来不来这个所在办乌妖的，不过天台山的乌妖，这阵拢好个慢了了了，因为王母娘娘伊时常心气伫咧疼，阮两个人本来是伫咧过仙桃的，因为王母娘娘需要乌妖，才派阮两个人来天台山种乌妖。大约都要过六个月时间才会修行的，那是伤过头早晚，药力是不够啦。有时两位相公啊，你那是需要乌药，也只好爱等六个月了后。老神甲弯掉这两个人，也只好留伫咧山内。迄、那个山谷啊，是非常的水，百花都是绽放，鸟语都是花香，有石椅，有石桌。眠床啊是玉眠床，网斗啊是珍珠网斗哦。壁顶啊是琉璃顶，满室拢是桂兰的香味都着。这根本是人间的仙境嘛！原来穿红衫的这位仙女，伊的名叫做红桃；穿青衫的仙女，伊的名叫做碧桃。第七一暝，两位仙女啊，都办酒宴啊，甲因接风歌。所食的一款物件呢，有青菇，有铜签，有金针，有桃酱，有桃仔干，阁有一款新鲜的桃仔片。连啉的烧酒啊，原来是桃仔所结的酒。因是有讲，阁在有笑。有时日子啊过了，原来真快乐，都好亲像是两对的情侣同款出双入对啊。果然无错，各位。半个月了后，老神甲红桃、环雕甲这个碧桃，都双双结成夫妻啊！因无拘无束，因都过着神仙的生活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啊，一过啊，都是半年啊。乌药这味药啊，也会慢的啦个。有时老神一思念着因是大人，伊想着故乡一寡滴着心气疼的人，伫咧等因慢药啊倒转去啊，伊就闷闷不乐啊。红桃这个仙女啊，伊也已经知影讲老神伊的心思啊个。红桃这个仙女啊，伊喘着大气讲：哈，相公啊，就是你无想厝内面，咱的缘也已经尽啦。这摆阮姊妹啊，甲恁结成着连理，阮也已经犯着天条啊。阮只是希望王母娘娘会当从轻甲阮发落啊。第迄一暝，红桃甲碧桃又搁办酒宴啊个。酒过三巡了后啊，红桃伊念一首诗讲：仙洞千年一朵开，仙境哪能搁再来？婚约劝君思江阴，醉向人间是去不回。红桃甲碧桃，搁伫咧仙洞摕一寡珠宝，要送因两位相公哥。可是老神伊讲，哎，娘仔娘仔，金银珠宝阮无爱滴，阮爱的是乌药这味药啊。红桃伊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，伊只好就摕两条乌金啊乌金的乌药来送予老神甲弯雕。伫迄一暝，两对的情人有讲未完的情话呀。老神伊讲：娘仔娘仔，听候我将乌药送返去阮故乡了后呢，我会搁再倒返来看恁啦。
红头伊是笑笑，这就是苦笑，伊好亲像是有满。

0: 老伯的心思同一般。有时过天光，老神因两个人就离开仙洞了。两位仙女啊，送君送到断崖的所在。红桃伊讲，相公，断崖迄边面是人间，啊那这边面是仙境。离别了后，后悔都无期了。请君你都要保重身体。红桃伊彩带伊个一担呐，迄条彩带伊个变作一条真水的桥。有时四个人都依依不舍，最后也是来离开了去。老神甲远雕这两个人离开就仙女了后呢，因足足啊，搁行十三天，才行到故乡盐溪这个所在。可是因一个回来盐溪的时阵，不但啊路拢总变啊，人嘛搁变啊，因找无因所熟悉的人啊，连厝嘛拢总无共款啊，搁因找无着因的厝啊。伫庄头的迄丛樟仔树，伫因要离开的时阵，只是啊，亲像手骨遐尼啊大颗而已。即阵，已经变成三个人揽袂歪老樟仔树啊。因两个人是感觉真奇怪，因就一直伫咧问庄内人有关因两个人所知影的代志啊。可是啊，规庄的人拢真清楚，唔知影就对。到尾啊呢，有一姓老的老阿伯，已经是头毛翠秋白了，已经是真老啊。迄、那个老阿伯啊，伊讲，
1: 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有听到阮阿公伫咧讲，讲伊的七世祖公甲朋友去天台山漫游啊，结果啊无消无息，拢无倒转来。
0: 老神甲弯雕两个人是啼笑皆非啊。因两个人根本都无道理，因伫天台山下街，这差不多半年了呀，什么已经过七岁啊咯？因两个人啊，都自我介绍啊，讲因是去天台山漫游的老神甲弯雕啊，就是老家甲弯家呢，拢总唔相信，看到因这尼啊少年，要哪有可能是因的七岁祖公呢？有人认为，因两个人精神有问题，伫咧骗人的款呐，胖起笑的款。因两个人是真无可奈何，就安尼将乌药、即味药啊，甲种伫咧山坡地林个，有时非常的奥妙。只是干那过一年了了，规山坡地啊，拢摊甲全是乌药。有时两个人啊，都将乌药配药啊。伊心气疼这种病，效果是非常的好。天台山的乌药，自从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都一直流传到芝麻哥。但是老神甲弯雕因两个人，因无亲无情咯，因感觉真无聊咯。归去呀，我登去天台山，诶，这个神通的所在来找迄两个仙女哥，但是因找无神通啊啦，只是加两支山脉出来而已。这两支山脉都是两位仙女去犯着天条，去和王母娘娘处罚所化的个。后来这两支山才改号一个名，叫做香炉峰啊。有时老神甲弯雕住安呢，住伫个香炉峰的所在，日夜来伫个祭台仙女，下当搁再倒转来啊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刚才我所讲的故事是有关乌药这味药啊所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。人讲天上那一天，就是咱汉间的三年。因两个人甲仙女结婚，足足有半年，也就是足足180天，也就是咱人间的540年。莫怪因一个回去故乡，无人会捌因过。不管这个故事是真的或者是假，各位，不过乌药这味药啊，是中药常用的一味药药哦。那是啊，要顺气，要理气，乌药这味药啊呢，也算是非多不可的药药。以上中药的故事，乌药播送到这全部结束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

是十几米要到二十米的中药就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啊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下讲会晕的啦，哦，要吃啊较会交流的啦，哦，还要吃迄啰啊腰子较无好的啦。咱吼，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吃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就对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黄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。阿老拢无变，吼，哦！阿今妈妈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，哎，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搁较差真侪哦，几乎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不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黄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作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黄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着一摆吼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在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。行路会大步，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，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是去服务电话滴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。22886610，直接请曾建文主文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那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？敢那听不清楚的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那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卖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，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。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啊，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半家个咪吐大肠头就丢。有诶，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，即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难免吼会痛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痛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。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下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。

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啊呢。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加米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多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，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奶妈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。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。会记服务电话22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